这里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由 BFM90.5 酷三联网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想象着走出你熟悉的生活圈，漫步在陌生城市的街头，总是让人呀心生期待。暑假将至，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筹划今年夏天要去哪里旅行了，对吧？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好消息呢，对，就是如今啊前往呢这个华语地区旅行变得更加的方便了，因为这个范围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大，选择的目的地也是非常的多。你想过去哈，从釜山出发呢，直飞的航线主要集中在像北京、上海、台北、香港、澳门等等呢这些大城市或者是呢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而今年呢又有新的空中通道陆续开通，现在呢从釜山直飞哈，你可以直接到达像广州、杭州、厦门、桂林以及呢台中呢等城市。那些呢原本觉得有些遥远，像隐藏宝藏一样的城市，如今呢也能够呢更加轻松的抵达了。新的风景呢总能为生活带来新鲜感和期待感。如果呀大家去了那些与釜山新近连通的这些新的目的地和城市，那也欢迎大家呢把旅途中的故事呢和风景以及你的所想所感随时随地分享给我们，期待你的留言。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呢 Borbai Gansha Junggi 的一首 Your Hing。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自来水事业本部表示，洛东江藻类预警等级已从关注上调至警戒级别，但藻类毒素可在净水处理过程中被完全去除，因此自来水水质安全有保障。福卫庆超广域联经济联盟推进本部召开福卫庆超广域大分科实务协商会，围绕区域重点议题进行研讨并共享合作项目开发成果。釜山市将于6月29日前招募8家本地中小企业参加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支持解禁不开拓中国市场，增强出口竞争力。釜山市表示，将于6月22日至28日在电影殿堂举办魔术大会，活动期间将举行魔术盛典秀、国际魔术大赛及街头魔术冠军赛等多项特色活动。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小雨，气温20至2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5月5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刚刚过去的周五就是传统的端午佳节。端午节之际，中国各地纷纷举行龙舟比赛或者是丰富的活动来庆祝端午节。很多家庭通过观看龙舟比赛和吃粽子来庆祝这个传统节日。这个节日能够传承2000多年，足以说明中国民众无比珍视自己的传统习俗。
0: 是。
3: 哎，那说到吃粽子，每年端午啊，网上必然会有一场大型的粽子辩论赛。那天津人关于端午的信条就是粽子不分南北，好吃就是顶配。包容万象，荤素通吃，这就是天津人的松弛感。我们都知道南方的粽子呢，走的都是那些硬核的烟火路线，肉粽子就是五花肉，油润多汁。蛋黄粽子呢，是蛋黄沙糯流油，一口下去啊，是满嘴的肉香，扎实的饱腹感，而且是妥妥的硬菜的口感。那北方的传统粽子呢，就简单多了，江米配小枣还有豆沙，吃的呢是粽叶原生的清润口感，清甜不张扬。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天津的粽子呀，可是北方粽子圈里最叛逆的存在。
0: 哦，那说到这里哈，小超呢，咱们天津的粽子哈，那么有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3: 我们天津的粽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馅料自由，跳出了北方甜粽的单一的框架，可以说是甜咸双绝，新旧混搭。把包容随性的城市性格妥妥地包进了每一颗粽子里。我记得90年代那会儿呢，家里的长辈总爱围在厨房。

0: 包粽子，一盆白净的糯米，一碟圆润的小枣，一摞青绿的粽叶，指尖翻飞折叠，捆扎缠绕，动作娴熟又温柔。老一辈最认这种经典的老味道了。首选呢就是金丝小枣粽，枣小而且核小，甜度温润，糯米吸满枣香，软糯回甘，恰到好处。
1: 没错呀，说到这个豆沙粽啊，堪称了老味天花板。它是选用优质红小豆，慢火细熬，手工翻炒，那炒出的红豆啊，可以说是绵密齐沙，糖放得恰到好处，总体上呢清甜不腻啊，让手工传出的豆沙馅儿啊，每一口都充满了童年的端午味道。
0: 没错，我也喜欢这种豆沙馅儿的。
1: 是，
0: 而且时至今日呢，粽子的讲究也是与时俱进的，不止守旧，更敢创新。在天津粽子里，还有紫薯、黑米、八宝口味儿，可以说是轮番出圈儿。而最让年轻人疯狂种草的，当属一种流心巧克力粽子，糯米包裹着丝滑巧克力内馅儿，低温蒸煮之后，巧克力微微融化，绵密流心儿，醇香浓郁。粽叶的清苦中和了巧克力的甜润，甜而不腻，糯而不黏，没有传统甜粽的单调，反而多了一份治愈的这种甜品的口感。
1: 是的，老人呢有怀旧的老味啊，孩子们呢又有喜欢的新宠，年轻人呢则有偏爱的新奇。可以说呢，每个人呀都能在端午找到属于自己的味道。最好的生活状态呢，我想正是人人尽兴，各得其乐吧。
0: 没错，刚才说的是天津的甜粽出圈，
1: 嗯。
0: 那咸粽也是同样能打。肥瘦相间的鲜肉粽，还有油润起沙的蛋黄粽，反正每一款啊都是拿捏到位，鲜香不柴，入味十足，完全不输南方的老牌肉粽。在我们天津呢，端午可不只是粽子单一的味道，而是一家人围坐的热闹。是早市的烟火喧嚣，是邻里的闲谈温柔，更是新旧共生的松弛感。
1: 说得好，一座舒服的城市呢，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就像啊，咱们天津人的生活呢，守得住老味道的烟火，追得上新口味的浪漫，随性自在，温柔通透。
0: 其实啊，说到这儿，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天津还有两款辨识度很高的特色粽子。第一种呢，就是大家日常都能吃到的一种面粽子。哎，说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意外，其实啊，就是街边常见的糖三角。天津人说话呢，喜欢吃字，哎，原本的面粽子，慢慢的就被念成了面做，哎，口口相传啊，又变成了面做。反正这种叫法是几经演变，最终呢，大家是根据外形直白的称它为糖三角了。这一款吃食呢，是以白面做皮，内馅儿搭配白糖、红糖，再添上青丝、玫瑰和桂花提味儿，可以说是极具本土创意的特色美味。
1: 没错，同为北方人的龙哥哈，那也对于的这个糖三角呢是有着特别的记忆哈。你看，说到糖三角这个名儿呢，真的是形神兼备哈。对，不知道大家呢吃糖三角呢都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每个人的不同的顺序哈。对，吃一枚糖三角呢，从吞下一角的铺垫到一口续一口的期盼，从甜意出现再到糖液缓缓入口啊，甜透身心。可以来形容它，面团的微微弹力呢，和糖液甜蜜的这个热力啊，合于一处啊，真是滋味悠长。
0: 是的，那另一款特色吃食呢，叫做炉食粽子，也被简称为炉粽子。哎，在过去啊，这可是走亲访友的体面的礼典。炉粽子的制作工序比较繁琐了，它的馅料呢有玫瑰、山楂、枣泥儿、蜜枣，还有桃仁、桂圆等等。成品的外皮呢是层层起酥，而内馅是香甜绵密，外形呢做成粽子的模样。本质呢就是粽子造型的白皮儿点心。如今呢，端午节在自家包粽子的比过去要少多了，但是啊，这个送粽子的习俗却从未更改。
1: 是的，这不仅仅是年节礼尚往来，更是守住亲情与友情的纽带，把从自家过节的温情呢四处传递呢，彼此分享。
0: 是啊，这到了端午呀，还有一样美食不得不提，那就是五毒饼了。在我们天津一家老字号店， 距离端午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呢，就开炉制作定制五毒饼了。老师傅说，除了传统的五种图案的五毒饼，他们今年还添置了福字饼、虎头饼。店里呢弥漫出面皮的香气时，这老师傅就开始一块块码放整齐的五毒饼给他们上色了。饼面上印着蛇、蝎子、壁虎、蜈蚣、蟾蜍这五种毒虫的传统图案。哎呀，其实哪有什么面目可憎啊，真是让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咬上一口。记得清代出版的《燕京岁时记》中，曾经有人这样记述：每届端阳以前，府邸中门皆以粽子相馈矣，并附以樱桃、桑葚、荸荠、桃、杏以及五毒饼、玫瑰饼等物。
1: 是的，确实，从前呢，那个城里大多是平房哈，毒虫时常出没呢，就很容易吓到小孩儿。对，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能够记住哪些毒虫碰不得呢？于是乎呢，大人们就借着这款甜点哈，这款点心呢，让孩子认识五毒的样貌，从小啊就提醒孩子们远离毒虫，注意防范，趋吉避凶，也让孩子们呢面对毒虫呢不再畏惧了。
0: 是的，那刚刚我说的天津的这个五毒饼呢，是以绿豆和玫瑰两种馅料为主的。绿豆呢还被称为是吉豆，也是取吉祥安康、去病避灾这样一个美好的期许。玫瑰呢也是正当时。据记载，北京妙峰山往往会在端午前夕摘玫瑰花。那北方做点心的都是以妙峰山所产的玫瑰为主料，再辅以一些辅料合成的这个馅儿，可以说是清新爽口。真正讲究的青红丝呢，则是用品质上好的陈皮来制作的，能助力小孩子消化，缓解腹胀。
1: 没错，从这五毒饼的制作哈，就能够看出来呢，其幼孩童平安成长的中国家长，把暖心的智慧呀，通通都揉进了代代相传的民俗里。
0: 是啊，天津呢自古便是五方杂处。早年不少江浙一带的南方的商人呢，也是来此经商定居，于是啊，也把江南的端午吃食叫做吃五黄的习俗带到了天津。所谓的五黄呢，就是黄瓜、还有蛋黄、还有雄黄酒等等。农历五月呢，也被江南人称作是五黄月。这吃五黄的习俗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是流传已久。慢慢的也成了部分天津人的端午选择。这五黄之首呢，便是黄鱼。每年的农历4月到6月，黄鱼便会游到近海产卵。端午前后正值鱼汛，渤海湾海域水深较浅。每到农历五月，新鲜的黄花鱼会大量上市。那此时的黄花鱼啊，真是量多质优，肉质肥美鲜嫩，是端午餐桌上当之无愧的时令美食。过去每到端午呢，还正是五毒活跃的时节。那天津本地也是一直保留着习俗，长辈会取少许的雄黄酒点在孩子的额头、太阳穴等处，护佑孩子不被毒虫侵扰。那至于杯中呢，大多就是直沽烧酒了，这也是我们天津特有的味道。
1: 是的，端午是中国的大节，团圆主题下的饮食之道啊，更能传递出呢这座运河城市的包容性格。是的，这个端午呢，愿我们兼容百味，接纳万象，岁岁安康，万事顺遂。好的，
0: 也是同样的祝福给大家。
1: 没错，好的，那我们的连线呢也到这里了，感谢小超的介绍哈。对，那我们也继续期待呢，下周同一时间呢，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了，接下来进入歌曲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首呢，来自 Like on a Pop 的 Girls Girls。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明，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釜山내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又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没错呢，今天要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好朋友的话呢，是在韩国在釜山工作的职场人陈玉晓，陈老师你好。
12: 大家好，我叫陈玉晓，然后呢今年已经是在釜山生活了第八个年头了已经。对，我是2018年来的釜山。
2: 嗯
12: 嗯，当时呢是因为就是交换生的原因，然后、
2: 哦、
12: 对、
2: okay、
12: 然后呢就是来到了这个釜山这个新罗大学，这个新罗
2: 大学、嗯、
12: 对，然后呢就是开始了就是自己的留学生涯。
2: 是
12: 对，然后
2: 一直得到现在。
12: 对对，
2: 就不走就没走啊。
12: 对，是的，但是就是因为2020年左右嘛，那时候就是有疫情、
2: 嗯、没错。
12: 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有休学了一年、
2: 嗯、
12: 那时候因为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2: 对，
12: 他学校就是也没有开课，然后
2: 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12: 对，是的，然后就回国了一年、
2: 嗯、
12: 然后又再次回到了釜山、
2: 哦、
12: 对，如果加上回国那一年的话，其实已经快九个年头了。
2: 哇，真的是
12: 对，
2: 这要奔十个年头了哈。
12: 对，是的，
2: 在一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嗯、那可是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12: 对， 对，我可以说一声我是半个釜山人吗？
2: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完全没问题哈。
12: 嗯、
2: 好，那您还没有介绍您的老家是哪里？
12: 我老家是青岛的。
2: 啊、山东人。
12: 对、
2: 哦、山东老乡。
12: 哦，我们老乡。
2: 对、
12: 哦、
2: 对，龙哥老家是威海哈，我们听众应该都知道
12: 啊、
2: 嗯、所以青岛威海真的就是自家人。
12: 对，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
2: 对
12: 对
2: 对对对，
12: 而且我们对青岛也有很多的韩国的人在那边居住。
2: 没错，比起威海的话，青岛其实就更具这个韩国味儿。对
12: 对，
2: 就有这个韩国一条街，包括其实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就是专门去青岛，然后专门去逛那个像那个青岛美食街啊，包括一些商场、嗯、对，现在都还有印象。不过当然现在已经完全肯定是不一样的。
12: 对，是的，这个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其实是蛮快的，就是其实我就是现在在这边工作嘛，也很少回家，就是每一年回青岛就感觉都会有一点的变化。对，就那种感觉
2: 都能感受到变化。
12: 对
2: 对，
12: 是的。
2: 对，那有没有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外国人了？
12: 会有这么说吧。
2: 对，
12: 就是我现在在就是在外面嘛，就是有包括新认识的朋友或者说陌生人跟我打招呼，第一眼都说我是韩国人
2: 啊。更韩国人，更韩国范儿的。
12: 对对，
2: 是
12: 的，可能是入乡随俗。
2: 确实确实确实，潜移默化当中肯定是有这样的影响、啊、
12: 是的。
2: 嗯，好，那既然说到青岛、哦、那如果要给你一个这个机会的话，是当然不要有压力哈，要介绍一下青岛的话，其实你愿意像我们的釜山的，像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比如说呢在釜山的好朋友，那有可能是我们的中国朋友，对，没去过青岛的朋友，或者说呢咱们的听众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呢是韩国朋友哈，对，那他们可能听说过青岛但从来没去过，你会愿意怎样去介绍青岛？你觉得它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12: 青岛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一提青岛，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青岛啤酒。
2: 我想到的东西很多，好吧，是这个确实很值得，
12: 因为在韩国便利店
2: 世界有名。
12: 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如果来青岛旅游的话呢，就是最近也是夏天吧，然后过段时间也会有那个青岛啤酒节，也是非常有名的。对，
2: 一年一度盛会。
12: 对，我真的是如果大家喜欢喝啤酒的朋友呢，就是很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氛围。
2: 不喜欢喝啤酒的也可以去
12: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氛围，
2: 超多好吃的好喝的。
12: 对对，是的是的。
2: 对，
12: 也可以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其实也是蛮好的。
2: 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一点就是，你去了青岛啤酒节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节庆庆典的规模真的是和韩国你可能哪怕你见过的任何的庆典那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对，好，这个真的大家可以打一个问号哈，究竟的有何不同，自己去体验过了其实就知道。
12: 对，其实说起来惭愧，我是一个青岛人吧，但是我没有去过青岛啤酒节，我也只是在网上看到。
2: 像我们这种外地人啊，就反而会去，而且一去再去。
12: 对，
2: 其实我去青岛去啤酒节真的是每年，因为那个时间刚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其实就是那种暑假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是要放假那个时间经过青岛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去顺便去打卡，所以反而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去的冲动更强烈一些吧。
12: 对
2: 吧，
12: 对，是的是的，可能外地人会更喜欢一些。对，
2: 行，好，那青岛啤酒节首先很推荐，然后还有呢，青岛
12: 还有就是，其实我感觉就是青岛这个城市其实跟釜山还是蛮像的，
2: 城市的感觉。
12: 对，感觉还是蛮像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青岛的五四广场。
2: 当然，
12: 对，
2: 海边有那个雕塑。
12: 对对，是的，其实你在五四广场那边走一走的话，你会发现跟我们釜山这边海云台那边还是有，就是说也不是说百分百相似，
2: 没错，
12: 也有就是说很大部分就是
2: 感觉很像。
12: 对对，是的，
2: 是它具有大城市的那种繁华热闹。
12: 对，
2: 当然也有这种得天独厚的大海的这种资源哈。
12: 对，
2: 就一路之隔，然后呢就有海滩，然后大家就可以在海边放飞自我。
12: 对，是的，
2: 确实蛮像。
12: 对，
2: 但是不得不说五四广场真的好大，夏天去真的好大好晒哦。
12: 是的是的。
2: OK，
12: 对，但是相比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釜山的这边的天气要比青岛的那边，虽然都是海滨城市吧，
2: 比较的话
12: 还是比较凉爽一些，釜山这边。
2: okay，
12: 对，其实现在是六月多份，青岛那边已经就是说已经到30度左右了
2: 啊，那确实
12: 对，
2: 为釜山要可能再热一点。
12: 对，今天我刚才来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说，有点
2: 凉
12: 飕
2: 飕
12: 的感觉。对，
2: 因为我刚刚也是从外面对来台里哈。 对，感觉好像穿短袖其实又觉得凉丝丝的。
12: 对，是的，
2: 当然也是因为最近釜山是梅雨季节，下雨这个天气肯定是跟这个正常我们说晴天的时候温度还是不一样哈，这个要有这个因素。
12: 对
2: ，OK，好，那吃的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少的东西。
12: 对，
2: 去青岛你会很推荐的。
12: 其实如果夏天去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青岛吃小龙虾加扎皮。

0: 什么是扎啤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啤酒都是用玻璃瓶装的，或者说是用听装的。
1: 对。
0: 但是青岛的扎啤呢，它是用塑料袋装的。
1: 啊，我知道，就像这地方的大早上的大那个豆浆的那个塑料袋。
0: 是的，是的。然后你就插一根吸管，然后喝扎啤，然后特别的凉爽。
1: 真的是太青岛特色了。
0: 对，是的，这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味道真的不输瓶装的啤酒。
0: 对，是的。价
1: 格实惠。
0: 对，甚至有些人觉得会比瓶装的还要好。好喝
1: 啊，
0: 对，是的，
1: 好，因为你看它只是塑料袋嘛，可能你就意识当中，大脑当中就会觉得说，可能它不一定有那么好喝。
0: 对，
1: 结果一旦你接受了这个设定，那你接下来收到的肯定就是那种非常好喝的一种冲击哈。
0: 是的，
1: 其实说实话这一点哈，我就对于有一些国家，因为其实他们在有些国家真的有这种规定啊，比如说路上。对，或者是你行走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是不能饮酒的。其实我觉得有些老外对于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认识上的冲击，不得不也是文化差异了哈，很有意思。
0: 对，是的。
1: 好，那当然饮酒呢要适可而止哈。
0: 对，
1: 好，但是其实小龙虾，说实话是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刚好也介绍过小龙虾这个美食。小龙虾其实好像去中国哪儿哪儿都能吃，
0: 对，哪哪都能吃到。但是呢，在青岛的你，如果你跟啤酒配在一起的话，对，
1: 好，
0: 对，就像在韩国啤酒一定要配炸鸡一样，
1: 那倒也是，离了谁好像都缺点什么。
0: 对，是的。
1: 那威海，威海不是威海，这是什么鬼？想回家了，真的不好意思哈。好，去青岛别的地方可能不太容易吃得到的东西，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是什么？
0: 那我一定要推荐那个海肠捞饭
1: 啊。威海也有哎，
0: 大连也有吗？
1: 好，那咱们就把这个海滨城市然后咱们就都允许你有。
0: 其实大家都是山东，而且都是海滨城市，其实吃的吧也是非常的相似。对，
1: 现在我觉得其实都很这个，对吧？就对，大家都有信息这种分享。嗯，海肠捞饭，这个我觉得内陆城市的朋友你肯定是没吃过。
0: 对对，是的，一般是在海边的朋友可能会吃过。
1: 嗯嗯，好，那就是青岛这一块哈。对，咱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呢其实都给青岛，虽然它很值得介绍。对，虽然这也是旅游的这个季节，既然来到华语之音呢，所以我们也想更听多的听到呢这个你和釜山的故事，尤其是现在因为是在韩国公司现在在工作嘛。
0: 对，是的，
1: 职场人。您刚刚也提到的话，就是来釜山的原因呢是因为交换生，交换学习。
0: 对，
1: 对吧？那当时交换生的时候，那来的那个时候，那有没有说想过说将来毕业之后的话呢就留在韩国？还是说后来才有的想法？
0: 其实刚开始来交换的时候呢，我只是想就是说来交换半年或者说是一年，当做一次就是人生的体验。但是后来呢，然后我接触了就是很多的韩国朋友，也包括就是习惯了这边的生活之后呢，我就想继续留在这边。因为釜山这个城市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舒服，而且就是韩国整个国家的氛围也会让我感到就是说也是让我感觉蛮舒适的。对，
1: 对，
0: 我非常就是喜欢上了这里，就开始觉得我以后要留下来。然后
1: 没错，我相信喜欢这座城市，对一个城市的最大的认可就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在这个城市生活。
0: 对，是的，
1: 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对吧？
0: 对，
1: 好，那在交换生阶段的话，那肯定是需要有一段适应的阶段，包括语言，包括饮食，其实包括各个方面，还有文化差异，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困难哈。对，那记得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大的一些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0: 克服的困难，其实刚开始学艺，在就是人生每一个阶段吧，它都有就是说不同的遇到不同的困难。你比如说我在语学院的时候，我遇到的困难呢就是韩语这个学习这一方面。对
1: 对，
0: 因为就是
1: 时间短任务紧。
0: 对，时间短任务紧。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学好一门语言，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去多跟别人去交流，用这一个语言。对，
1: 多用，
0: 但是呢如果你在语学院的话，你是很难碰到就是说韩国朋友的，
1: 除了韩国老师之外。
0: 对，除了韩国老师之外，
1: 全老外。
0: 因为你在你身边的同学都是外国同学。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水平的都大差不差。
0: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这是。
1: 那你怎么适应这个语言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创造语言环境呢？
0: 其实我当时交了一个韩国女朋友
1: 啊，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0: 对对，是的，
1: 不得不说，你已经掌握了精髓了，那就行了。那这个通过平时的学习，课堂上的学习，那再加上还有这种语言环境就在身边，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对语言的

1: 学习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对吧？是的，然后当我克服了这个韩语这一方面之后呢，然后我就进入了就是本科去学习。但是本科呢，其实釜山就是这边的教授，就是说尤其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嘛，他们说话都会带一点釜山的方言，对，是的，对，对，对，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吧，他就是理解上可能有一点困难，
0: 哎，对，
1: 对，
0: 没错，
1: 对我就是学习吧，就是造成了一定的 困难，对，当然这一方面也是就是说就是需要克服的地方，对，是的。然后后来在工作上的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边工作也会遇到就是说可能有些地方虽然说我的语言交流就是说可以80%左右没有问题，但是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就是
0: 思维上的差异或者怎么说，就是思维上的差异的一些就是区别，教育一个过程，对，
1: 对，是的，这个地方也是对我工作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吧，可以说是，对，OK。
0: 所以那肯定语言就是有一个这个适应的过程，包括从其实正式入学之后也还要去跟进语言，因为毕竟它在不同学习阶段其实对语言其实有不同的这个要求哈，对吧？
1: 对，是的。
0: 那当然再到毕业之后工作，工作其实可能好像对语言其实又会再
1: 进一步有一个要求，对，是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说啊，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在毕业之后然后呢在韩国公司工作，这个想法是大概是毕业之前什么时间开始有的？从我大四开始吧，然后大四第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就想着我既然在韩国都生活这么多年了，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说别人都说
0: 在就是说毕业留学生留下来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尤其是在釜山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他可能不如首尔说公司那么多，工作机会并不是非常多，
1: 对，是的。但是呢，我觉得也有留下来的人，别人行我为什么不行，我就要去试一下，对，所以说我就想就是说证明自己说我可以留下来，对，
0: 那我相信肯定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语言
1: 还是比较有一定的自信啊，才敢说我要去挑战一下吧，否则的话可能就是有一点是不是，就对吧，我可以这样理解，也是有一定这样的原因，对，
0: 那事实证明看来这个语言方面还是蛮过关的，因为最后也是实现了，就是在韩国公司工作的这个情况。
1: 对，其实我可能对于可能就是说在这边的朝鲜族朋友们可能说语言不如就是说朝鲜族朋友们就是
0: 语言那么好，但是我感觉就是我在我们这一群留学生中，我还是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对，好，没错。是，那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公司呢是在一个家贸易公司工作，我们的是做车载产品的，像车载显示器、车载摄像头，对，车用
1: CarPlay
0: 这样的，对，我的主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联系中国工厂，然后跟他们进行一个价格的谈判。那这就是中国人的优势，又懂韩语。
1: 对，是的。而且就是韩国公司呢也很愿意就是招一个中国人然后去担当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职位，对，
0: 语言上肯定是要比韩国人要有优势，在这方面，
1: 对，是的。所以说
0: 跟中国客户聊，
1: 我也可以就是说 给就是学弟学妹们提入想留下来的学弟学妹们提一个意见，
0: 好呀好呀好呀，太棒了，必须。
1: 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大家想毕业之后留下来的话呢，其实可以选择一下就是做一些外贸相关的，尤其是跟中国有外贸相关的一些工作，对，其实韩国公司还是蛮喜欢就是招一个中国人来担当这样一个职位的，因为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嘛，在价格谈判方面然后也是有一定优势的，对，
0: 好，大家可以往这 方面这个考虑一下哈，或找一找这样的工作的机会。没错，今天来到韩语之音啊，你看听了很多的故事，对，虽然没吃到海肠捞饭，但是现在终于种下了那个种子了哈。对，然后五四广场啊等等这些推荐都来自呢我们这个青岛小哥哈。好，那这也让我们了解了他在韩国的学习，然后以及现在工作的这个状态哈。那时间的关系真的很可惜，现在只能聊到这里了。然后呢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相信可能再有更多的一些故事和话题的时候呢，要再多请陈老师再来跟大家就更多交流。如果大家想听比如说更多的这种职场这种经验的话，好不好？那可不可以再来给我们大家 这个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跟大家来去分享我的故事，或者说是就是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也希望就是说以后呢，就是不管是说在釜山的华人朋友，还是说是对中华语就是感兴趣的韩国朋友，也都可以来参加一下这样的节目，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的。
0: 是，还给我们节目这个打了一下哈，这一下太感谢了。好，没错，那就期待的下次再来华语之音。
1: 好的，
0: 好
1: 的，没问题。
0: 嗯，好的，那就这个期待这个能够有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故事。
1: 好的，好
0: 的，下次见。
1: 那我们下次见。
0: 嗯，
1: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次感谢陈老师。那我们也继续送歌哈，为大家带来呢，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彼此多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一周通过一段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李智恩在中国街头看到很多像小摩托的交通工具。
2: 小王，이거다그냥자전건줄알았는데다전기로간다고？
1: 对，这种叫电动车。
2: 哦，생각보다엄청많은데？
1: 是的，在中国很多人上班都会骑这个。
2: 한국에는이런풍경이잘없을것같아。
0: 好，这个场景。相信很多呢韩国朋友哈，初次到中国的时候呢，都会感到多多少少呢有惊讶啊。走在马路上呢，身边不断的有一种看起来很像自行车呢，可是呢又对很像摩托车的这种小车呢来往穿梭，而且数量之多，对，令人吃惊。那么今天要聊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中国呢有这么多的电动车，在韩国的街头呢却比较少见这样的画面。好，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呢，电动车呀已经成为了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那么这里所说的电动车其实呀，那么是不包括呢所谓的这个四轮的电车，通常呢是指两轮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呢电动摩托车哈，这是定义。那么无论上班上学买菜，还是呢去附近的商场，很多人呢对选择呢代步啊出行的话呢，第一选择呢几乎呢都是骑电动车，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哈，电动车呢甚至是比汽车还常见。对，原因很简单，首先呢价格便宜，其次呢停车方便，另外呢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了呀，因为许多小区呢都设有充电设备。对，现在已经开始规定了哈，对，在小区呢是不能够在家里充电，不能在楼道里充电，对，也不能上电梯，对，这个是很多城市现在已经陆续呢出台这种规定了哈。好，那么除了普通居民区之外呢，外卖员呐、快递员等行业呢也大量使用电动车，因此在中国街头呢看到成排的电动车呢，已经是成为了非常日常的一个风景了。那么韩国的情况如何呢？在韩国呀，最基本的代步工具是什么呀？对，还是要数这个私家车，对吧？那当然我们今天主题要聊的这种小型的代步工具呢，韩国并不是没有，因为韩国人也会自己呢首先买自行车。对，那近几年呢也有一些人会购买一些呢有电动助力的自行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哈。那么不过整体上来说呢，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把电动小摩托哈作为一场代步工具的情况呢真的是不多见。韩国人常通勤呢主要还是依靠地铁、公交以及呢私家车。这里还是要补充一点哈，就是中国不一定每家都有电动，都有这个什么呢私家车，但是呢韩国人家里哈基本上呢每家呢就至少是一辆小轿车哈，小汽车。那尤其是在首尔啊，在釜山大城市呢，那么交通公共交通呢比较发达，很多人是并没有强烈的这种骑车通勤的需要啊，因为开车很方便。对，不过这几年呢韩国呢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发现街头多了很多共享电动交通工具，比如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或者是那种的滑板车，也是电动的哈。对，大学校园附近、地铁站附近、商业区啊，这个随处可见这些呢共享设备。那么使用也很方便，手机 APP 扫码之后呢便可以呢短距离骑行来代步。因此呢很多韩国年轻人呢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共享电动自行车呢更多的呢就是实现最后一公里范围内的一种交通的选择，比如说从地铁站骑回家，或者是呢在校园里移动等等。所以呢从感觉上来说呢，中国电动车呢更像是一种日常交通工具，很多人家庭甚至是拥有啊自己的电动车。对，而韩国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呢和电动滑板车呢则更偏向于呢辅助用交通工具，一个承担日常出行，一个补充公共交通。没错，这个差异呢，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得到呢。好，那同样是电动驱动、电力驱动的两轮交通工具啊，看来中韩两国呢却发展出了好似不太一样的使用的方式。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一期呢做这也不一样的一个初衷所在。 那也邀请大家呢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好，以上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
0: 今日一句
1: 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名言。
2: 더많이사랑하는것외에다른사랑의치료약은없다헨리데이비드소로더많이사랑하는것외에다른사랑의치료약은없다헨리데이비드소로
1: 好，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爱情无药可医，唯有爱得更深。嗯，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哈。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注意啊，这当中呢有一个呢非常隐蔽的一个小小的连读，来仔细听一下啊。더많이사랑하는것되다른사랑의치료약은없다。好，你会怎么读这句话呢？来反复的听一下咱们简歇老师的标准的发音哈。好，那么这句中文，爱情无药可医，唯有爱得更深，你学会了吗？后面的公布 ，Good。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马不停蹄，那忙了一天，终于。对，夜幕降临，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个小时的直播真的过得好快呀，感谢呢此时此刻呢所有正在线和陪伴我们的好朋友，오늘도부산화와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在我的这个嗓音泪崩之前哈，对，赶紧给大家介绍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送给你。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龙哥也思密达，哎，全部구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想象着走出你熟悉的生活圈，漫步在陌生城市的街头，总是让人呀心生期待。暑假将至，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筹划今年夏天要去哪里旅行了，对吧？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好消息呢，对，就是如今啊前往呢这个华语地区旅行变得更加的方便了，因为这个范围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大，选择的目的地呢也是非常的多。你想过去哈，从釜山出发呢直飞的航线主要集中在像北京、上海、台北、香港、澳门等等呢这些大城市或者是呢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而今年呢又有新的空中通道陆续开通，现在呢从釜山直飞哈，你可以直接到达像广州、杭州、厦门、桂林以及呢台中呢等城市，那些呢原本觉得有些遥远，像隐藏宝藏一样的城市，如今呢也能够呢更加轻松地抵达了。新的风景呢总能为生活带来新鲜感和期待感。如果呀大家去了那些与釜山新近连通的这些新的目的地和城市，那也欢迎大家呢把旅途中的故事呢和风景以及你的所想所感随时随地分享给我们，期待你的留言。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呢 Borbaigan Chajungi 的一首 Your Hing。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自来水事业本部表示，洛东江藻类预警等级已从关注上调至警戒级别，但藻类毒素可在净水处理过程中被完全去除，因此自来水水质安全有保障。福卫庆超广域联经济联盟推进本部召开福卫庆超广域大分科实务协商会，围绕区域重点议题进行研讨并共享合作项目开发成果。富山市将于6月29日前招募8家本地中小企业参加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支持企业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增强出口竞争力。富山市表示，将于6月22日至28日在电影殿堂举办魔术大会，活动期间将举行魔术盛典秀、国际魔术大赛及街头魔术冠军赛等多项

0: 文化，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2: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刚刚过去的周五就是传统的端午佳节。端午节之际，中国各地纷纷举行龙舟比赛或者是丰富的活动来庆祝端午节。很多家庭通过观看龙舟比赛和吃粽子来庆祝这个传统节日。这个节日能够传承2000多年，足以说明中国民众无比珍视自己的传统习俗。
1: 是。
2: 哎，那说到吃粽子，每年端午啊，网上必然会有一场大型的粽子辩论赛。那天津人关于端午的信条就是粽子不分南北，好吃就是顶配，包容万象，荤素通吃，这就是天津人的松弛感。我们都知道南方的粽子呢，走的都是那些硬核的烟火路线，肉粽子就是五花肉，油润多汁，蛋黄粽子呢是蛋黄沙糯流油，一口下去呀、是满嘴的肉香，扎实的饱腹感，而且是妥妥的硬菜的口感。那北方的传统粽子呢就简单多了，江米配小枣还有豆沙，吃的呢是粽叶原生的清润口感，清甜不张扬。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天津的粽子呀可是北方粽子圈里最叛逆的存在。
1: 哦，那说到这里哈，小超呢，咱们天津的粽子哈，那么有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2: 我们天津的粽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馅料自由，跳出了北方甜粽的单一的框架，可以说是甜咸双绝，新旧混搭，把包容随性的城市性格妥妥地包进了每一颗粽子里。我记得90年代那会儿呢，家里的长辈总爱围在厨房包粽子，一盆白净的糯米，一碟圆润的小枣，一摞青绿的粽叶，指尖翻飞折叠，捆扎缠绕，动作娴熟又温柔，老一辈最认这种经典的老味道了。首选呢就是金丝小枣粽，枣小而且核小，甜度温润，糯米吸满枣香，软糯回甘，恰到好处。
1: 没错呀，说到这个豆沙粽啊，堪称了老味天花板。它是选用优质红小豆，慢火细熬，手工翻炒，那炒出的红豆啊，可以说是绵密其沙，糖放得恰到好处，总体上呢清甜不腻啊，让手工传出的豆沙馅儿啊，每一口都充满了童年的端午味道。
2: 没错，我也喜欢这种豆沙馅儿的。
1: 是，
2: 而且时至今日呢，粽子的讲究也是与时俱进的，不止守旧，更敢创新。在天津粽子里，还有紫薯、黑米、八宝口味，可以说是轮番出圈。而最让年轻人疯狂种草的，当属一种流心巧克力粽子，糯米包裹着丝滑巧克力内馅儿，低温蒸煮之后，巧克力微微融化，绵密流心，醇香浓郁。粽叶的清苦中和了巧克力的甜润，甜而不腻，糯而不黏，没有传统甜粽的单调，反而多了一份治愈的这种甜品的口感。
1: 嗯，是的，老人呢有怀旧的老味啊，孩子们呢又有喜欢的新宠，年轻人呢则有偏爱的新奇，可以说呢每个人呀都能在端午找到属于自己的味道。嗯，最好的生活状态呢，我想正是人人尽兴，各得其乐吧。
2: 没错，刚才说的是天津的甜粽出圈，
1: 嗯，
2: 那咸粽也是同样能打，肥瘦相间的鲜肉粽，还有油润起沙的蛋黄粽，反正每一款啊都是拿捏到位，鲜香不柴，入味十足，完全不输南方的老牌肉粽。在我们天津呢，端午可不只是粽子单一的味道，而是一家人围坐的热闹。是早市的烟火喧嚣，是邻里的闲谈温柔，更是新旧共生的松弛感。
1: 说得好，一座舒服的城市呢，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就像啊，咱们天津人的生活呢，守得住老味道的烟火，追得上新口味的浪漫，随性自在，温柔通透。
2: 其实啊，说到这儿，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天津还有两款辨识度很高的特色粽子。
1: 嗯，
2: 第一种呢，就是大家日常都能吃到的一种面粽子。哎，说出来很多人就会觉得意外，其实啊，就是街边常见的糖三角。 天津人说话呢

0: 喜欢吃字，哎，原本的面粽子，慢慢的就被念成了面做，哎，口口相传啊，又变成了面做。反正这种叫法是几经演变，最终呢，大家是根据外形直白的称它为糖三角了。这款吃食呢，是以白面做皮，内馅儿搭配白糖、红糖，再添上青丝、玫瑰和桂花提味儿，可以说是极具本土创意的特色美味。
1: 没错，同为北方人的龙哥哈，那也对于的这个糖三角呢是有着特别的记忆哈。你看，说到糖三角这个名儿呢，真的是形神兼备哈。对，不知道大家呢吃糖三角呢都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每个人的不同的顺序哈。对，吃一枚糖三角呢，从吞下一角的铺垫到一口续一口的期盼，从甜意出现再到糖液缓缓入口啊，甜透身心。可以来形容它，面团的微微弹力呢，和糖液甜蜜的这个热力啊，合于一处啊，真是滋味悠长。
0: 是的，那另一款特色吃食呢，叫做炉石粽子，也被简称为炉粽子。哎，在过去啊，这可是走亲访友的体面的礼点。炉粽子的制作工序比较繁琐了，它的馅料呢有玫瑰、山楂、枣泥儿、蜜枣，还有桃仁、桂圆等等。成品的外皮呢是层层起酥，而内馅是香甜绵密，外形呢做成粽子的模样。本质呢就是粽子造型的白皮儿点心，如今呢端午节在自家包粽子的比过去要少多了，但是啊这个送粽子的习俗却从未更改。
1: 是的，这不仅仅是年节礼尚往来，更是守住亲情与友情的纽带，把从自家过节的温情呢四处传递呢，彼此分享。
0: 是啊，这到了端午呀，还有一样美食不得不提，那就是五毒饼了。在我们天津一家老字号店，距离端午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呢，就开炉制作定制五毒饼了。老师傅说，除了传统的五种图案的五毒饼，他们今年还添置了福字饼、虎头饼。店里呢弥漫出面皮的香气时，这老师傅就开始一块块码放整齐的五毒饼给他们上色了。饼面上印着蛇、蝎子、壁虎、蜈蚣、蟾蜍这五种毒虫的传统图案。哎呀，其实哪有什么面目可憎啊，真是让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咬上一口。记得清代出版的《燕京岁时记》中曾经有人这样记述：每届端阳以前，府邸中门皆以粽子相馈矣，并附以樱桃、桑葚、荸荠、桃、杏以及五毒饼、玫瑰饼等物。
1: 是的，确实，从前呢，那个城里大多是平房哈，毒虫时常出没呢，就很容易吓到小孩儿。对，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们能够记住哪些毒虫碰不得呢？于是乎呢，大人们就借着这款甜点哈，这款点心呢，让孩子认识五毒的样貌，从小啊就提醒孩子们远离毒虫，注意防范，趋吉避凶，也让孩子们呢面对毒虫呢不再畏惧了。
0: 是的，那刚刚我说的天津的这个五毒饼呢，是以绿豆和玫瑰两种馅料为主的。绿豆呢还被称为是吉豆，也是取吉祥安康、去病避灾这样一个美好的期许。玫瑰呢也是正当时。据记载，北京妙峰山往往会在端午前夕摘玫瑰花。那北方做点心的都是以妙峰山所产的玫瑰为主料，再辅以一些辅料合成的这个馅儿，可以说是清新爽口。真正讲究的青红丝呢，则是用品质上好的陈皮来制作的，能助力小孩子消化，缓解腹胀。
1: 没错，从这五毒饼的制作哈，就能够看出来呢，其幼孩童平安成长的中国家长，把暖心的智慧呀，通通都揉进了代代相传的民俗里。
0: 是啊，天津呢自古便是五方杂处。早年不少江浙一带的南方的商人呢，也是来此经商定居，于是啊，也把江南的端午吃食叫做吃五黄的习俗带到了天津。所谓的五黄呢，就是黄瓜、还有蛋黄、还有雄黄酒等等。农历五月呢，也被江南人称作是五黄月。这吃五黄的习俗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是流传已久。慢慢的也成了部分天津人的端午选择。这五黄之首呢，便是黄鱼。每年的农历四月到六月，黄鱼便会游到近海产卵。端午前后正值鱼汛，渤海湾海域水深较浅，每到农历五月， 新鲜的黄花鱼会大量上市。那此时的黄花鱼啊，真是量多质优，肉质肥美鲜嫩，是端午餐桌上当之无愧的时令美食。过去每到端午呢，还正是五毒活跃的时节，那天津本地也是一直保留着习俗，长辈会取少许的雄黄酒点在孩子的额头、太阳穴等处，护佑孩子不被毒虫侵扰。那至于杯中呢，大多就是直沽烧酒了，这也是我们天津特有的味道。
1: 是的，端午是中国的大节，团圆主题下的饮食之道啊，更能传递出呢这座运河城市的包容性格。是的，这个端午呢，愿我们兼容百味，接纳万象，岁岁安康，万事顺遂。好的，
0: 也是同样的祝福给大家。
1: 没错。好的，那我们的连线呢也到这里了，感谢小超的介绍哈。对，那我们也继续期待呢下周同一时间呢，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了，接下来进入歌曲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首呢，来自 Icona Pop 的 Girls Girls。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明，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저는부산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

0: 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 倾听你的故事，又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没错呢，今天要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好朋友的话呢，是在韩国在釜山工作的职场人陈玉晓。陈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叫陈玉晓，然后呢今年已经是在釜山生活了第八个年头了已经。对，我是2018年来的釜山。当时呢是因为就是交换生的原因，然后、对，然后呢、就是来到了这个釜山这个新罗大学这个学校。
1: 新罗大学、
2: 对，然后呢就是开始了就是自己的留学生涯。
1: 是。
2: 对，然后
1: 一直待到现在。
2: 对对，
1: 就不走就没走啊。
2: 对，是的，但是就是因为2020年左右嘛，那时候就是有疫情、
1: 没错，
2: 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有休学了一年、那时候因为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1: 对，
2: 他学校就是也没有开课，然后
1: 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2: 对，是的，然后就回国了一年、然后又再次回到了釜山、对，如果加上回国那一年的话，其实已经快九个年头了。
1: 哇，真的是这要奔十个年头了啊。
2: 对，是的，
1: 在一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那可是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2: 对，我可以说一声我是半个釜山人吗？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完全没问题哈。好，那您还没有介绍您的老家是哪里？
2: 我老家是青岛的、
1: 山东人。
2: 对、
1: 山东老乡。
2: 哦，我们老乡。
1: 对，龙哥老家是威海哈，我们听众应该都知道、所以青岛威海真的就是自家人。
2: 对，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对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们
1: 半岛，
2: 对，青岛也有很多的韩国的人在那边居住。
1: 没错，比起威海的话，青岛其实就更具这个韩国味儿。对
2: 对，
1: 就有这个韩国一条街，包括其实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就是专门去青岛，然后专门去逛那个像那个青岛美食街啊，包括一些商场、对，现在都还有印象。不过当然现在已经完全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是的，这个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其实是蛮快的，就是其实我就是现在在这边工作嘛，也很少回家，就是每一年回青岛就感觉都会有一点的变化。对，就是那种感觉
1: 都能感受到变化。
2: 对对，是的。
1: 对，那有没有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外国人了？
2: 会有这么说吧。对
1: 对，
2: 就是我现在在就是在外面嘛，就是有包括新认识的朋友或者说陌生人跟我打招呼，第一眼都说我是韩国人
1: 啊。更韩国人，更韩国范儿的。
2: 对对，
1: 是
2: 的，可能是入乡随俗。
1: 确实确实确实，潜移默化当中肯定是有这样的影响、
2: 是的。
1: 好，那既然说到青岛、那如果要给你一个这个机会的话、是当然不要有压力哈，要介绍一下青岛的话、其实你愿意像我们的釜山的，像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比如说呢在釜山的好朋友，那有可能是我们的中国朋友，对，没去过青岛的朋友，或者说呢咱们的听众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呢是韩国朋友哈。对，那他们可能听说过青岛但从来没去过，你会愿意怎样去介绍青岛？你觉得它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2: 青岛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一提青岛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青岛啤酒。
1: 我想到的东西很多。好吧，是，这个确实很值得，
2: 因为在韩国便利店
1: 世界有名。
2: 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如果来青岛旅游的话呢，就是最近也是夏天吧，然后过段时间也会有那个青岛啤酒节，也是非常有名的。对，
1: 一年一度盛会。
2: 对，我真的是如果大家喜欢喝啤酒的朋友的，就是很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氛围。
1: 不喜欢喝啤酒的也可以去，
2: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氛围。
1: 超多好吃的，好喝。
2: 对对，是的，是的。
1: 对，
2: 也可以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其实也是蛮好的。
1: 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一点就是，你去了青岛啤酒节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节庆庆典的规模真的是和韩国你可能哪怕你见过的任何的庆典，那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对，好，这个真的大家可以打一个问号哈，究竟的有何不同，自己去体验过了其实就知道。
2: 对，其实说起来惭愧，我是一个青岛人吧，但是我没有去过青岛啤酒节，我也只是在网上看到。
1: 像我们这种外地人哈，就反而会去，而且一去再去。
2: 对，
1: 其实我去青岛去啤酒节真的是每年，因为那个时间刚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那种暑假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

0: 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是要放假。放假那个时间经过青岛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去顺便去打卡，所以反而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去的冲动更强烈一些吧。
1: 对
0: 吧？
1: 对，是的是的，可能外地人会更喜欢一些。对，
0: 行，好，那青岛啤酒节首先很推荐，然后还有呢？青岛
1: 还有就是，其实我感觉就是青岛这个城市其实跟釜山还是蛮像的，
0: 城市的感觉。
1: 对感觉还是蛮像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青岛的五四广场。
0: 当然，
1: 对，
0: 海边有那个雕塑。
1: 对对，是的，其实你在五四广场那边走一走的话，你会发现跟我们釜山这边海云台那边还是有，就是说也不是说百分百相似，
0: 没错，
1: 也有就是说一很大部分就是
0: 感觉很
1: 像。对对，是的，
0: 是它具有大城市的那种繁华热闹。
1: 对
0: 当然也有这种得天独厚的大海的这种资源哈。
1: 对，
0: 就一路之隔，然后呢就有海滩，然后大家就可以就在海边放飞自我。
1: 对，是的，
0: 确实蛮像。
1: 对，
0: 但是不得不说五四广场真的好大，夏天去真的好大好晒哦。
1: 是的是的。
0: OK，
1: 对，但是相比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釜山的这边的天气要比青岛的那边，虽然都是海滨城市吧，
0: 比较的话
1: 还是比较凉爽一些。釜山这边
0: okay,
1: 对，其实现在是六月多份，青岛那边已经就是说已经到30度左右了
0: 啊，那就是
1: 对
0: 为釜山要再热一点、啊、
1: 对，今天我刚才来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说，有点
0: 凉
1: 飕
0: 飕
1: 的感觉。对，
0: 因为我刚刚也是从外面对来台里啊，对，感觉好像穿短袖其实又觉得凉丝丝的。
1: 对，是的，
0: 当然也是因为最近釜山是梅雨季节，下雨这个天气肯定是跟这个正常我们说晴天的时候温度还是不一样啊，这个要有这个因素。
1: 对
0: ，OK，、好，那吃的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少的东西。
1: 对，
0: 去青岛你会很推荐的。
1: 其实如果夏天去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青岛吃小龙虾加扎啤。什么是扎啤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啤酒都是用玻璃瓶装的，或者说是用听装的。
0: 对，
1: 但是青岛的扎啤呢，它是用塑料袋装的
0: 啊。我知道，就像很多地方的早上的大那个豆浆的那个塑料袋。
1: 是的，是的。然后你就插一根吸管，然后喝扎啤，然后特别的凉爽。
0: 真的是太青岛特色了。
1: 对，是的，这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味道真的不输瓶装的啤酒。
1: 对，是的，
0: 价格实惠。
1: 对，甚至有些人觉得会比瓶装的还要好喝。
0: 啊，
1: 对，是的，
0: 好，因为你看它只是塑料袋嘛，可能你就意识当中大脑当中就会觉得说可能它不一定有那么好喝。
1: 对，
0: 结果一旦你接受了这个设定，那你接下来收到的肯定就是那种非常好喝的一种冲击哈。
1: 是的，
0: 其实说实话这一点哈，我觉得对于有一些国家，因为其实他们在有些国家真的有这种规定啊，比如说路上，对，或者是你行走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是不能饮酒的。其实我觉得有些老外对于这个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认识上的冲击，不得不也是文化差异了哈，很有意思。
1: 对，是的。
0: 好，那当然饮酒呢要适可而止哈。
1: 对，
0: 好，但是其实小龙虾，说实话，是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刚好也介绍过小龙虾这个美食。小龙虾其实好像去中国哪儿哪儿都能吃，
1: 对，哪哪都能吃到。但是呢，在青岛的你，如果你跟啤酒配在一起的话，对，
0: 好，
1: 对，就像在韩国啤酒一定要配炸鸡一样，
0: 那倒也是，离了谁好像都缺点什么。
1: 对，是的。
0: 那威海不是威海，这是什么鬼？想回家了，真的不好意思哈。好，去青岛别的地方可能不太容易吃得到的东西，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是什么？
1: 那我一定要推荐那个海肠捞饭
0: 啊。威海也有哎，
1: 大连也有吗？
0: 好，那咱们就把这个海滨城市然后咱们就都允许你有。
1: 其实大家都是山东，而且都是海滨城市，其实吃的吧也是非常的相似。对，
0: 现在我觉得其实都很这个，对吧？就
1: 对
0: 大家都有信息这种分享。海肠捞饭，这个我觉得内陆城市的朋友你肯定是没吃过。
1: 对对，是的，一般是在海边的朋友可能会吃过。
0: 好，那就是青岛这一块哈。对，咱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呢其实都给青岛，虽然它很值得介绍。对，虽然这也是旅游的这个季节，既然来到华语之音呢，所以我们也想更听多的听到呢这个你和釜山的故事，尤其是现在因为是在韩国公司现在在工作嘛。
1: 对，是的，
0: 职场人。您刚刚也提到的话，就是来釜山的原因呢是因为交换生，交换学习。
1: 对，
0: 对吧？那当时交换生的时候，那来的那个时候，那有没有说想过说将来毕业之后的话呢就留在韩国？ 还是说后来才有的想法？
1: 其实刚开始来交换的时候呢，我只是想就是说来交换半年或者说是一年，当做一次就是人生的体验。但是后来呢，然后我接触了就是很多的韩国朋友，也包括就是习惯了这边的生活之后呢，我就想继续留在这边，因为釜山这个城市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舒服，而且就是韩国整个国家的氛围也会让我感到就是说也是让我感觉蛮舒适的，对，
0: 对
1: 我非常就是喜欢上了这里，就开始觉得我以后要留下来，然后
0: 没错，我相信喜欢这座城市，对一个城市的最大的认可就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在这个城市生活，
1: 对，是的，
0: 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对吧？
1: 对，
0: 好，那在交换生阶段的话，那肯定是需要有一段适应的阶段，包括语言，包括饮食，其实包括各个方面，还有文化差异，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困难哈。对，那记得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大的一些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1: 克服的困难，其实刚开始学艺，在就是人生每一个阶段吧，它都有就是说不同的遇到不同的困难。你比如说我在语学院的时候，我遇到的困难呢就是韩语这个学习这一方面，对
0: 对，
1: 因为就是
0: 时间短任务紧，
1: 对，时间短任务紧，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学好一门语言，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去多跟别人去交流，用这一个语言，对，
0: 多用多练习。
1: 但是呢，如果你在语学院的话，你是很难碰到就是说韩国朋友的，
0: 除了韩国老师之外，
1: 对，除了韩国老师之外，
0: 全是老外，
1: 因为你在你身边的同学都是外国同学，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水平的都大差不差，
1: 对，
0: 臭气冷
1: 的，是的，是的，这是。
0: 那你怎么适应这个语言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创造语言环境呢？
1: 其实我当时交了一个韩国女朋友
0: 啊，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1: 对对，是的，
0: 不得不说你已经掌握了精髓了，那就行了。那这个通过平时的学习、课堂上的学习，那再加上还有这种语言环境就在身边，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对语言的学习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对吧？
1: 是的，然后当我克服了这个韩语这一方面之后呢，然后我就进入了就是本科去学习
0: 啊。
1: 但是本科呢，其实釜山就是这边的教授，就是说尤其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嘛，他们说话都会带一点釜山的
0: 方言，
1: 对，
0: 庆南的那种口音。
1: 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吧，他就是理解上可能有一点困难，
0: 哎，对，
1: 对，
0: 没错，
1: 对我就是学习吧，就是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0: 嗯哼，
1: 对，
0: 当然
1: 这一方面也是就是说
0: 就是需要克服的地方。
1: 对，
0: 对，
1: 是的，然后后来在工作上呢，也是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边工作也会遇到就是说可能有些地方，虽然说我的语言交流就是说可以80%-90%左右没有问题，但是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就是思维上的差异，或者怎么说就是思维上的差异的一些就是区别，
0: 需要一个过程。对
1: 对，是的，这个地方也是对我工作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吧，可以说是。对，
0: OK， 所以那肯定语言其实有一个这个适应的过程，包括从其实正式入学之后也还要去跟进语言，因为毕竟它在不同学习阶段其实对语言其实有不同的这个要求哈，对吧？
1: 对，是。
0: 那当然再到毕业之后工作其实可能好像对语言其实又会再进一步有一个要求。
1: 对，
0: 对， 对，
1: 是的。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说啊，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在毕业之后，然后呢在韩国公司工作，这个想法是大概是毕业之前什么时间开始有的？
1: 从我大四开始吧，然后大四第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就想着我既然在韩国都生活这么多年了，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说别人都说在就是说毕业留学生留下来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尤其是在釜山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他可能不如首尔说公司那么多，
0: 工作机会并不是非常，
1: 对对，是的。但是呢，我觉得也有留下来的人，别人行我为什么不行，我就要去试一下，对，
0: 是，
1: 对，所以说我就想就是说证明自己，说我可以留下来，对，
0: 那我相信肯定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语言还是比较有一定的自信啊，才敢说我要去挑战一下吧。否则的话，可能就是有一点，是不是就对吧？我可以这样理解，
1: 也是有一定这样的原因。
0: Okay，
1: 对。
0: 那事实证明，看来这个语言方面还是蛮过关的，因为最后也是实现了这 就是在韩国公司工作的。
1: 对，其实我可能对于可能就是说在这边的朝鲜族朋友们，可能说语言不如就是说朝鲜族朋友们就是语言那么好，但是我感觉就是我在我们这一群留学生中我还是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对、
0: 哦、OK
1: 对对、
0: 嗯、好，没错、嗯、是。那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样的内容？
1: 我们公司呢是在一个家贸易公司工作、
0: 哦、
1: 我们的是做车载产品的，像车载显示器、嗯、车载摄像头
0: okay, okay,
1: 对车用 CarPlay 这样的
0: okay,
1: 对、
0: 嗯、哼
1: 对，我的主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联系中国工厂，然后跟他们进行一个价格的谈判、
0: 啊、那这就是
1: 对
0: 中国人的优势了，又懂韩语。
1: 对对是的、
0: 嗯、
1: 而且就是韩国公司呢也很愿意就是招一个中国人然后去担当这样的一个、嗯、怎么说一个职位。对
0: 对，
1: 所以说
0: 语言上肯定是非要比韩国人要有优势在这方面来说。
1: 是的，所以说
0: 客户聊
1: 我也可以就是说给就是学弟学妹们提，如果想留下来的学弟学妹们提一个意见。
0: 好呀好呀好呀，
1: 对，
0: 太宝贵了，
1: 就是说
0: 必须，
1: 如果就是说大家想毕业之后留下来的话呢、嗯、其实可以选择一下就是做一些外贸相关的，尤其是跟中国有外贸相关的一些工作、
0: okay、
1: 对，其实韩国公司还是蛮喜欢就是招一个中国人来担当这样的一个职位的，因为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嘛，在价格谈判方面
0: OK
1: 然后也是有一定优势的。对，
0: 嗯，好，大家可以往这方面这个考虑一下哈，或找一找这样的工作的机会。
1: 是的，
0: 没错，今天来到华语之音啊，你看听了很多的故事。对，虽然没吃到海肠捞饭，但是现在终于种下了那个种子了哈。对，然后五四广场啊等等、嗯、这些推荐都来自呢我们这个青岛小哥哈。好，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了他在韩国的学习，然后以及现在工作的这个状态哈。那时间的关系真的很可惜，现在只能聊到这里了。然后呢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相信可能再有更多的一些故事和话题的时候呢，要再多请陈老师再来跟大家更多交流。如果大家想听比如说更多的这种职场这种经验的话，好不好？那可不可以再来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跟大家来去分享我的故事、
0: 嗯、
1: 或者说是就是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0: 嗯、
1: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也希望就是说以后呢就是不管是说在釜山的华人朋友，还是说是对中华语就是感兴趣的韩国朋友，也都可以来参加一下这样的节目、
0: 嗯、
1: 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的、
0: 啊、是，还给我们节目这个打了一下哈，安利一下，太感谢了。好，没错，那就期待呢下次再来华语之音。
1: 好的
0: 好
1: 的，没问题。
0: 嗯，好的，那就这个期待这个能够有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故事。
1: 好的
0: 好
1: 的，
0: 下次见。
1: 那我们下次见。
0: 嗯，
1: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次感谢陈老师。那我们也继续送歌哈，为大家带来呢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彼此多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一种通过一段情景对话的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韩国朋友李智恩在中国街头看到很多像小摩托的交通工具。
2: 샤왕이거다그냥자전건줄알았는데다전기로간다고
1: 对，这种叫电动车。
2: 哦，생각보다엄청많은데
1: 是的，在中国很多人上班都会骑这个。
2: 한국에는이런풍경이잘없을것같아
0: 好，这个场景相信很多呢韩国朋友哈初次到中国的时候呢都会感到多多少少呢有惊讶啊。走在马路上呢身边不断的有一种看起来很像自行车呢可是呢又对很像摩托车的这种小车呢来往穿梭而且数量之多。对令人吃惊。那么今天要聊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中国呢有这么多的电动车在韩国的街头呢却比较少见这样的画面。好，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呢，电动车呀已经成为了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那么这里所说的电动车，其实呀，那么是不包括呢所谓的这个四轮的电车，通常呢是指两轮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呢电动摩托车哈，这是定义。那么无论上班、上学、买菜，还是呢去附近的商场，很多人呢对选择呢代步啊出行的话呢，第一选择呢几乎呢都是骑电动车，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哈，电动车呢甚至是比汽车还常见。对，原因很简单，首先呢价格便宜，其次呢停车方便，

0: 另外呢，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了呀，因为许多小区呢都设有充电设备。对，现在已经开始规定了哈，对，在小区呢是不能够在家里充电，不能在楼道里充电，对，也不能上电梯。对，这个是很多城市现在已经陆续呢出台这种规定了哈。好，那么除了普通居民区之外呢，外卖员呐、快递员等行业呢也大量使用电动车，因此在中国街头呢看到成排的电动车呢已经是成为了非常日常的一个风景了。那么韩国的情况如何呢？在韩国呀，最基本的代步工具是什么呀？对，还是要数这个私家车，对吧？那当然我们今天主题要聊的这种小型的代步工具呢，韩国并不是没有，因为韩国人也会自己呢首先买自行车。对，那近几年呢也有一些人会购买一些呢有电动助力的自行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哈。那么不过整体上来说呢，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把电动小摩托哈作为日常代步工具的情况呢真的是不多见。韩国人日常通勤呢主要还是依靠地铁、公交以及呢私家车。这里还是要补充一点哈，就是中国不一定每家都有电动，都有这个什么的私家车，但是呢韩国人家里哈基本上呢每家呢就至少是一辆小轿车哈，小汽车。那尤其是在首尔啊，在釜山大城市呢，那么交通公共交通呢比较发达，很多人是并没有强烈的这种骑车通勤的需要啊，因为开车很方便。对，不过这几年呢韩国呢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发现街头多了很多共享电动交通工具，比如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或者是那种的滑板车，也是电动的哈。对，大学校园附近、地铁站附近、商业区啊，这个随处可见这些呢共享设备。那么使用也很方便，手机 APP 扫码之后呢便可以呢短距离骑行来代步。因此呢很多韩国年轻人呢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共享电动自行车呢更多的呢就是实现最后一公里范围内的一种交通的选择，比如说从地铁站骑回家，或者是呢在校园里移动等等。所以呢从感觉上来说呢，中国电动车呢更像是一种日常交通工具，很多人家庭甚至是拥有啊自己的电动车。对，而韩国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呢和电动滑板车呢则更偏向于呢辅助用交通工具，一个承担日常出行，一个补充公共交通。没错，其实这个差异呢，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得到呢。好，那同样是电动驱动、电力驱动的两轮交通工具啊，看来中韩两国呢却发展出了好似不太一样的使用的方式。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一期呢做这也不一样的一个初衷所在。那也邀请大家呢一起去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好，以上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名言。
1: 더많이사랑하는것외에다른사랑의 치료약은 없다. 헨리 데이비드 소로. 더 많이 사랑하는 것 외에 다른 사랑의 치료약은 없다. 헨리 데이비드 소로.
0: 好，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爱情无药可医，唯有爱得更深。嗯，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哈。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注意啊，这当中呢有一个呢非常隐蔽的一个小小的连读，来仔细听一下啊。더많이사랑하는것에다른사랑의치료약은없다。好，你会怎么读这句话呢？来反复的听一下咱们建熙老师的标准的发音哈。好，那么这句中文，爱情无药可医，唯有爱得更深，你学会了吗？同你的公布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马不停蹄，那忙了一天，终于对夜幕降临，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个小时的直播真的过得好快呀，感谢呢此时此刻呢所有正在线和陪伴我们的好朋友，오늘도부산화와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在我的这个嗓音泪崩之前哈，对，赶紧给大家介绍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送给你。P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龙哥也思密达，哎，全部구세요